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大家假期早安，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我们来看到天气方面呢，石家庄和沧州及以北地区，还有就是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打卡，两张图片依然是一个是8090小的时候用过的一个老物件，它可以是一个玩具，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实用功能。第二张图就更现代了，一看就是科技感十足。你要说这两个物件呢，和中秋节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关系，也可以不只和中秋节有关系。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只要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来参与抽奖。您来答着题，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消息，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中国空间站启营建成之后的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来预约参观。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到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件已经是攀升到了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了6.1亿件。不知道您贡献了多少呢？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5.3%。商务部消息，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是达到了1.54亿。科技方面，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攻克新型物体操控技术，实现无电子操控的跨尺度物体精准操控，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科学》发表。中国天眼建成10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交通方面，25号中秋节，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国铁集团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还有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都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热点事件方面，最近视障人士宋女士发帖称，说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的时候，被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把盲杖收起来，引发关注。上海迪士尼方面回应称，说是已经是关注到了上述事件，并且向该游客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明确进入度假区的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最近呢，全网闪身步热潮，您有关注到吗？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6亿。课程录制人说，趣味现象是大众群体的创造。

电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档期，也就是25号到27号这几天，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亚运会方面，游泳项目中国游泳队是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圆满收官，超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昨天在2026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打破亚运会纪录，至此他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马上进入到10月份，很多朋友想计划着来一场秋游，甭管是来一场秋游啊，还是来一场秋游，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你看这两天有朋友是出游的，也有朋友可能11假期打算7天时间久一点，再安排一次计划出行，但是肯定是会比较多。如果说您想计划着安排一次，人少景美的这个体验的话，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啊！这是江南秋景7日游，在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非常漂亮的一些地方，江南的秋景带着您一网打尽，包括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都是这两年风很大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当然不是说刮风很大啊，指的是。热度很大，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宏村，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了，人称画里的乡村，每年秋天的时候，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还挺多的，就特别漂亮。村子里的月昭和南湖，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非常清楚，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岸边的树红透之后，整个村子像调色盘一样，而且800多年的历史藏在街巷当中。还有就是千岛湖，秋天特别漂亮，清晨的云海，上千座小岛浮在薄雾里。这一趟纯玩是7天的时间，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这个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11的人潮，价格也很实在。各位如果说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包括来报名的话，直接回复江南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群里的主持人和领队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回复江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了解我们十月份的这个出发的江南的行程啊，带着大家出去玩的，回复江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建设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会在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24号，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55号地块项目塔楼成功冲出正负零节点，项目全面转入到了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为片区山字形地标建筑群建设打下关键基础。河北省河美乡村建设推介会召开，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培育，全面推进燕赵。

面，河北各地景区是迎来了双节客流研判，交管部门提示热门景区周边容易拥堵，鼓励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京津冀三地联合发文，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严查哄抬物价，保障节假日商品文旅服务价格平稳有序。石家庄正定汉塘沉浸式景街区长山幻宴于9月25号全新亮相，这里没有围墙，整个街区都是可以表演的戏台，逛累了还有80多家餐饮店任您选择。石家庄市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各点位精心选取了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的摇滚音乐演出可以看，石家庄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启幕，中秋假期期间在知音1953洋河楼，还有太平河河畔广场、古兰水镇等地都将会上演精彩的演出。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是同比增长了200%。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健康方面的消息，说到无糖就代表不升糖吗？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当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当中仍然是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的。如果这个配料表当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假期期间，大家饮酒也要注意适量啊！这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当然，如果说团圆的饭桌上想来点这个好酒，做点气氛担当，有没有什么不错的酒的推荐？我们接下来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1斤装，今年一箱4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4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2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2包到手，一共4斤，99.99。当然链接里面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

0: 线6650808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原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

来自潘玮柏24个比例，一首很有激情很动感的歌哈，给各位的假期早间打打鸡血。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有奖打卡。各位来猜一猜，今天这两张图分别是哪两个物件用来做什么用的。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话题，说到的是关于中秋节的一些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中秋有没有中春中夏和中冬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近我还去查了一下，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查的成果啊，说这个中春中夏和中冬还真有。在《周礼·春官》当中记载了一个叫做乐章，它是一个官职，它具体的工作是这么写的：中春昼击土谷，吹宾师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翻译成白话什么意思？就是在中春的白天敲土谷，吹宾帝的诗歌，以迎接。

0: 暑气到来，中秋的晚上用同样的方式来迎接寒气的到来，可见这个中春是确实存在的。那么中夏和中冬也是在文献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比如中夏苗田，中冬狩猎啊，有这样的记载，意思是按礼制举行田猎和军事训练，都指的是国家礼制中的时令活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春、中夏和中冬都只是礼制中的时令节点，到了这个时令该举行什么仪式，该做什么事儿，它是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节日的。但为什么中秋就成了节日呢？首先你看，有祭月的这个仪式是全国性的。中秋节最早可以追溯古代的祭月传统，最早是古代帝王在秋分时候登上祭坛祭拜月神，祈求月神护佑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后来呢，这套皇家礼仪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百姓也在月下设香案，供瓜果，拜月亮。只是秋分未必这个赶得上满月，祭月少了圆月，总觉得好像缺点滋味，于是人们就索性把这个祭月挪到了离秋分不远，月亮最圆的8月15这一天。而8月15恰逢是在秋季的中期，所以也正合了中秋之名。同时呢，对于丰收的庆祝呢，也是全国性的呀。农历8月份，各种农作物和果品陆续成熟，大家为了庆祝丰收，会选择在8月15这一天全家团聚，共庆丰收。古代呢，还有春祈秋报这样的传统，就是春耕时祈求风调雨顺，秋收时答谢土地神的护佑。而这个秋社日和中秋相近，那么两个日子之后也就变合流了。所以说你看，这么多的意义叠加起来，中秋就逐渐从仪式走向了生活，也就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来自周深和五月天一次难得的合作，《如烟》这首歌。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度过的？这个假期您是和谁一起在哪里过中秋呢？团圆的饭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是绝对的气氛担当。有什么样的酒推荐？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

0: 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4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2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新华的分享。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今天早晨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再会，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

0: 快冲！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0: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的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中国人民银行官网近日公布了4则行政处罚公示，江苏银行、邮储银行、

0: 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了积雪结冰的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的9点起停止售票。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98金37银24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单依纯和胡夏的月亮舞台哈。单依纯空灵通透的声线，仿佛皎洁的月光轻轻洒在静谧的湖面，而胡夏深情温暖的声线介入呢，如同秋日午后的暖风，孩子们天籁般的童声又赋予了这首歌超越时间的纯粹感。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哈，今年呢出现了一个较为罕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月亮最圆的时刻呢预计是在明天的凌晨0:49，也就是说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赏赏月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杰，看月亮爬上来。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平入园。

0: 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一首《片片枫叶情》。1991年的许秋怡和张智霖呢，还是乐坛新人，凭借着《片片枫叶情》，两个人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当年最具诗意的粤语对唱情歌之一。女生唱“片片叶儿随梦，却顷刻飘远”，男生则是随即呼应“远远夕阳陪着你”。此刻归去，情与景完美融合，宛如一幅美丽的动态画卷。那么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特别融合了流行旋律与淡淡的中国风韵味哈，在浪漫的秋日听再合适不过。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信哲《最好的时光》。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最好的时光》，歌词当中那一句“感情像醇酿，时间越久越芬芳”，直接点出了这首歌的主题。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瞬间绽放的烟花，而是在漫长岁月里慢慢发酵的回甘。张信哲呢，用温润坚定的唱腔传递出了爱的力量，告诉我们最好的时光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未来，而就在当下，和身边人一起慢慢走过的每分每秒。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许茹芸，美梦成真。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6: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

0: 有唱完，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3: music。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我们来聊一聊音乐人陈小霞和作词人姚若龙的合作哈。熟悉华语流行乐坛音乐的朋友，其实对这。

两位创作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两个的名字基本上是会连在一起的哈。他们的合作呢是始于1992年，至今已经超过30年，贯穿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两个人几乎是基本就是靠通电话、邮件来远程沟通，但是却形成了高度默契。陈小霞的旋律永远带着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松弛感，姚若龙呢，永远能够精准捕捉到他旋律里藏着的情绪内核，可以用最直白却最戳人的文字来治愈我们。能遇到彼此懂得的合作伙伴，也是人生的幸运。我们来听郭靖《下一个天亮》，这是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的作品。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中秋节假期呢，咱们家庭聚餐啊，走亲访友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推荐好酒哈。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嗯，
2: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6: 爸爸。
5: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3: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1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是来自于李佳薇的一首《天后》哈。那时隔十年，李佳薇终于又登上了歌手的舞台。这一次的她呢，完成了华丽的蜕变，不只是歌唱技术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她的故事告诉了每一个身处低谷的普通人，只要你不放弃，终有一天能够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放声歌唱。歌迷评价哈，李佳薇唱的不是天后，而是每一个在低谷里仰望星空的人。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任贤齐和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金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中秋节全国旅客发送。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京津冀三地联合发文，规范中秋国庆假期市场价格，严格来审查哄抬物价，保障节假日商品文旅服务价格平稳有序。河北省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培育，全面推进燕赵乡村振兴工作落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的最快时长是2小时27分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石家庄正定汉塘沉浸式市井街区长山幻宴将于9月25号全新亮相，这里没有围墙，整个街区都可以是表演的戏台，逛累了还有80多家餐饮店任您选择。石家庄市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继续开展电影

俊杰的一首《裂缝中的阳光》。林俊杰呢和好友清风一起创作了这首励志歌曲，鼓励所有同样身处逆境的人拿出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裂痕，不忘初衷，不轻言放弃。人生从来不会只有收获，挫折与伤痕本身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音乐里的治愈力量让人感动，总在不知不觉间唤醒我们的迷茫，又一次收获对明天的希望。大家假期快乐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清风和李宇春，《春雨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

0: 下单购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有哭没有说。
1: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我怀念的，我怀念的这首歌呢，对于孙燕姿的歌迷来讲哈，是太过熟悉的作品了。这首歌也的确是有很多很多人，都把它放到了青春的纪念册当中。听说哈，当时在录制这首歌的过程中，孙燕姿也曾在录音室洒泪。当时呢，她正和相恋四年的男友经历聚少离多的感情状态，渐进式的旋律和贴近的歌词也恰好精准戳中了她当时的心境，让孙燕姿呢在演唱时完全带入了自己的真实情绪。对燕姿而言呢，我怀念的有着特别的意义，装着他和歌迷相似的情感经历和青春回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来自于李圣杰《痴心绝对》。

李圣杰一首《痴心绝对》哈，《痴心绝对》这首歌呢，也是李圣杰的代表作。当年很多人都用这首歌做手机彩铃哈，所以听到它也是满满的青春回忆。2002年，《痴心绝对》发行之后，就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你走在街上，不知道是从哪家店里就能飘出这首歌的声音哈。那么也成为了当年全亚洲播放量最高的华语情歌之一。李圣杰的同名专辑销量呢突破了百万张，很多人呢都用这首歌也记录着自己的青春往事哈。作为一首苦情金曲，李克勤呢富有颗粒感的声线非常完美地诠释了那种为爱执着又痛到骨子里的痴心。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3: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声音，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的收听。那么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呢和亲友聚餐哈，少不了要喝点小酒哈。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讲解哈。你好新华。
2: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售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那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也欢迎大家呢到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接下来分享到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陈明的一首《日子》哈，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心情很平和的歌曲，是那种满满的平静的幸福在包围着你。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这是很触动我的一句歌词哈。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正是因为有低谷曲折的存在，才让我们看见更完整的生活样貌。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茶，初听的时候平缓，细品时却能感受到声线里藏着的岁月重量。日子看似平常琐碎，也总有专属于你的幸福。那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志炫花房。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

0: 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

0: 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粗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最新发票数据显示，八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广西交通运输厅消息，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攻克新型物体操控技术，实现无电子调控的跨尺度物体精准操控，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科学》发表。中国天眼建成十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乒乓球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分别以4-0和4-2的比分战胜印度与韩国组合，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冠亚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时喊上来哈，坐在观众席上的李克勤，两个人就在台上合唱。李克勤直接翻过了一米多高的舞台护栏，冲上舞台哈，连监听耳机都没来得及戴，就和谭咏麟相拥着合唱了经典歌曲《朋友》。那全场的歌迷也是瞬间的沸腾，气氛呢也是温暖感人哈。李克勤与谭咏麟的故事是华语流行乐坛跨越40年最动人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双向成就传奇。那么在1985年呢，19岁的李克勤在香港业余歌唱比赛上翻唱了谭咏麟的《雾之恋》，拿下了冠军，正式踏入乐坛。当时呢，正值谭咏麟在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哈，他也就公开表态说，那李克勤就是我的接班人，这份知遇之恩啊，李克勤也是感念之心。1995年，李克勤举办个人演唱会，上座率堪忧。那谭咏麟就悄悄从外地赶回香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观众席，看完了整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的他，就第一时间哈上前给了李克勤最真诚的鼓励和祝福。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李克勤记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和谭咏麟共同演绎的《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自于郁可唯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希望你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的是美好的风景和美好的人，还有美好的心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马上就要到国庆长假了哈，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很多人或许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呢？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建议哈。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

0: 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两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贤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
2: 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0: 陈慧娴的一首《谢谢你的爱》。陈慧娴的用声清新自然，就像是秋日午后的微风沁人心田。这首歌呢，它的甜度刚刚好，传递出了这爱情里温暖相守的那份真实。能被一个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好呵护着，是难得的幸福。时间走到了11:2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

0: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0: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0: 多了
2: 烦恼
0: 就会逃跑。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道，问候各位假期快乐。当然了，大家在假期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留言分享出来，包括咱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就是加入进来就可以了，直接留言我都可以看到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对不对？假期好啊、哦、假期太好了，它好就好在这早晚高峰都不堵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假期还在上班的人来讲，太爽了，就明显能感觉到大家为了能够让我顺利的上班，主动选择在家里边休息了都。感谢各位啊，可以放假在家里边休息的朋友，让我们这种就是在假期打工的牛马们可以顺利的不堵车不迟到，再次的感谢。

蛋蛋。说个坏消息，这个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再说个好消息，过了这个假期马上就是下一个假期。我估计各位现在心态就是怎么着呢，一边度假一边盼着上三天班完事继续度假。但是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就是但凡在放假之前，咱们甭管什么假期，中秋假期也好，当然已经过去了，或者说这个十一假期，哪怕是未来的某一个小小的周末，就是啊，记得一定一定要怎么着呢，要先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好，处理完了再踏踏实实的放假回家。为什么？就是你要是你但凡你带着这么一丢丢一奶奶的这个任务回家的话，你就瞅着吧，你放假了你还得琢磨工作的事儿，最主要的是还没有工资，你知道吧。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中秋嘛，当然也就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一年好几度要送礼的日子啊，春节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老爸生日，老妈生日啊，对吧？再加上每年还得惦记着给媳妇儿送礼物啊，情人节啊，母亲节啊，这个女人节啊，生日啊，恋爱纪念日，什么领证纪念日，结婚纪念日，哎呀，生孩子纪念日，对。你不是说你这怕花钱怎么着的，毕竟咱就是说老话讲了，那千里送鹅毛还礼轻情意重呢，不是怕花钱，钱多买好点的，钱少你就意思意思也 OK。 你挠头的是什么，就是你一年这么多节日，你这逢年过节你真不知道该送什么。你比如送围巾，送父母啊，送父母你送围巾，你去年送围巾了，你今年再送一个，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是特别便宜的，当然也就是拿不出手，特别贵的吧，一方面我确实没钱，另一方面，你就算你说给爸妈买了，对吧？你买那种你贵点的好东西，啊，爸妈还得说，哎呦，你乱花钱，买这种花里胡哨的不实用。你要真买实用的吧，我大过节的，我给我爸妈，我回家了，妈，你看我带啥来了？一看，两提卫生纸，这不像话呀。有朋友说你中秋你可以送限定礼品，对吧？送月饼行，但是我总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如今这个时代啊，你送月饼我感觉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流通的。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你送我一盒月饼，我再送给别人，送来送去，就是最后你吃到嘴的月饼那不一定是谁家送的，就到时候特别难吃，你都不知道找谁去啊。而且送爸妈月饼的话也有一个弊端，对，有一个小小的弊端，就是你比如说我要给朋友，对吧，我给朋友我送一盒，也不多说吧，就是300块钱一盒的月饼，我送他一盒300块钱的，这个朋友得说，哎呀，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啊大石头，破费了，哎呀，你看送这么好的月饼，我要给我爸妈送300块钱月饼，我妈得说，哎呀，造孽呀，造孽呀，你这玩意还能退不？

今天的午间到，朋友们，咱可以聊一聊送礼那些事儿啊。大家有没有因为送礼挠过头呢？或者说，朋友们，您收到过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啊。

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再次的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朋友们，我们聊到的是您收到过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互动，来听首歌，来自这场周杰伦的印第安 Love Banjo， 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外出旅行的衣物不用太多，但是零食是必不可少的。
2: 对，
1: 吃什么既健康饱腹又方便呢？今天来给大家盘点旅行途中零食红黑榜。黑榜，瓜子儿。坐车的人一颗一颗的嗑着是挺上瘾，但是你考虑过开车人的感受吗？吃起来不仅制造噪音，还不怎么雅观，而且瓜子皮儿实在不好处理，关键是越吃越渴，还上火。蜜饯，糖分容易超标，而且黏糊糊的，不方便吃。袋装薯片，旅途中是真的不方便吃它，尤其是只要你开了袋就必须得吃完，否则封口很麻烦，而且剩下的那点儿它容易被压碎，弄得哪儿都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红榜，八宝粥。特别是坐长途车的时候，如果饿了吃一罐都可以直接当正餐了，方便又饱腹，话梅。它的作用当然不是用来饱腹的，但是旅途中呢难免舟车劳顿，来颗话梅既缓解晕车又能开胃。坚果，提供营养，好的油脂蛋白质还有饱腹感。煮鸡蛋，有营养抗饿，还不怕把车弄脏。
3: 有道理。
1: 提醒司机朋友们，吃啥咱都别吃太饱，不然就会犯困。
4: 还没事，咱有红牛，提神又醒脑。
1: 红牛、雀巢咖啡等提神饮料短时间会给你功能，但是如果你想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那可能需要一直喝，后果就是越喝越困。因为它们都含糖，所有的含糖饮料都会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那低血糖就很容易导致犯困，所以短途还好，长途就不建议了。最好备上一个保温杯，在服务区及时的补充热水。另外，纯黑咖啡的提神效果也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1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8: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周末同时也是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哦，刚才聊到了说中秋回家给爸妈带什么礼物，也聊到了大家就是收到过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给爸妈都带了什么样的礼物，我是买的月饼，对，尽管说可能很俗气，但是你买这个不出错嘛，对吧？然后回家就顺口还说了一句，我怕他们不吃，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挺贵的，你别放着，赶紧吃了得了。给我爸下一激灵，说啥玩意儿挺贵的，你多贵呀？来得及退不还？我赶紧找补，我说那原价挺贵的，原价特别贵，但是呢，我从乐商城买的黄庄月饼。啊，我说这玩意儿不光便宜还好吃，尤其是蛋黄馅的啊，用很多蛋黄捣碎了做成的蛋黄泥，咸乎乎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我爸说行了知道了，你上个午间道讲个段子还得给乐商城打广告，你这个。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了那种逢年过节就要给家里送礼物的概念或者说想法的呢？我是从结婚以后，实话说，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头，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跟我爸妈那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还送礼，那显得多见外呀。后来是我媳妇儿跟我说，就是结婚以后，她说你看要回娘家了，对吧？你不能空着手，那不像话，不成礼数。我一听有道理啊，之后我就联想到，就是从小到大，爸妈养我也不容易，是吧？供我读书、吃喝、衣食住行这一块，你把我现在挣钱了，你得报恩啊，你得报复性的报恩。于是我就当时清空了我的工资卡，给他们买了个大彩电，还买了两部新手机。我得让我爸妈就是晚上，你得看我买的电视，白天还得看我买的手机。就主打一个随时随地的，得让我爸妈感受到他们的儿子那种火一般炽热的孝心。结果那新手机给我妈没两天，我自个儿的手机坏了。我妈说我把我这个送给你吧，我说别妈，我给你买这手机吧，他有个问题，就是怎么着呢，就是他玩不了游戏。但当时那个情况是怎么着呢，我已经清空了我的工资卡，想买新手机还没钱，最后没办法啊，我妈又出钱给我买了个好手机。还是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回到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您收到过的最深就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焦林说，石头哥这个假期快乐，中秋节呢打算跟媳妇儿去哪玩呢？我现在逢年过节给家里边长辈啊亲戚啊送礼，一般都是发红包，经济实惠还省事儿，不用自己买，省时又省力，他们心里还高兴。我咋没想到呢？哎，我咋没想到呢？哎呀，这个话题可以终结了呀，朋友们呐！收到过最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什么？是个大红包啊！龙行天下，大石头辛苦了，不辛苦，各位朋友们，有大家的陪伴，咱们一起聊聊天啊，对不对？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呀，分享一下自己的小生活呀，或者是最近所见所闻呢，哎，挺开心的，非常开心能够在节日还能就是有大家的陪伴。小薇说，这个石头中午好，我印象最深刻的礼物就是老公送我的第一个礼物是一个充电的暖手宝宝，外边呢还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外套，已经有差不多快30年了，到现在还可以用啊。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收到过的最让您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当然了，这个逢年过节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送什么确实挠头，既然聊到了礼物，咱们连线一下主持人，看看今天有什么推荐的好物啊。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4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

0: 几天，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抢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粗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 你会发现
5: 快

方式，还有各城市的车载广播调频。今天咱们聊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您收到过的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呢？光合作用他说，哎，上小学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作文写得好，班主任送了我一本中外短篇小说选集，非常精致的硬壳包装，至今还记得。他在扉页上写下了一行隽永的钢笔小字，大胆去写你的故事。这句话呢，在当时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至今仍有回响。我也因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而那本书时隔多年依然在我的身边。Cindy 他说，拿到考研成绩单的时候，眼睛一阵发紧，悄悄地哭了。他不只是一份圆梦的成绩哦，这是考过了啊。说更像是一束光，打亮了曾经暗淡的日子。我原来以为我的整个青春呢，就都会在平庸当中度过，却没有料到在尾声斩获了最棒的礼物，这是努力赐予我最特别的嘉奖。月鸟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爸爸送了我一块手表，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啊。付钱一丁说，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生日当天收到闺蜜做的祝福视频，而且是找了很多同学和朋友一起录的。张大白话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石头，我正想给他起名字呢，我姓张，希望以后可以五谷丰登。所以你觉得张三丰怎么啊？不应该叫张丰登吗？咋叫张三丰了？武侠小说看多了。就喜欢你，要不我说张大白话，我喜欢你呢，就是老给我提供素材。其实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起名是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的，对吧？你看有些字儿啊，有些事儿啊，尽量的不要出现在大名里边。你比如说我姓孙啊，那种很出名的人你就不要起。您姓张对吧？孩子起名叫张三丰。或者叫张无忌，你就很怪。我姓孙，我孩子叫孙悟空、孙行者，哎，是吧？都不合适。再一个呢，就是不能以国家名为名，你比如孙巴西呀、李刚果呀、张古巴呀、王埃及呀，哎，这就听着就非常的怪呀，对吧？另外就是古人认为一人不能承载一国之运，所以基本上呢不会起这种名字。就是咱们现在就是俗话老说，说这种名字太大了啊，太大了。另外一般呢不以动物为名，不以疾病为名，也不以器具为名。你像什么这个刘冰箱啊、张电脑啊、赵桌子呀、什么喝啤酒啊，哎呀，就是也不好听也不合适，我估计大家身边也没有叫这种名字的。再就是古人取名一般都什么呢？就是避讳现有的官名或者职务啊。你比如说您姓张，刚才咱说了您姓张，你说那我不让孩子叫张三丰了，我叫张经理、张主任、张科长、张局长，哎，这就非常的奇怪嘛，对吧？而且你孩子，咱说实话，孩子叫这种名，你在学校里边那别的小朋友你容易嘲笑啊，主要是啊，是吧？有些家长是为了给这个孩子特立独行一点，对吧？防止重名，就从字典里边找一些生僻字，笔画特别多的，什么穷穷竭力、沆瀣一气、踽踽独行、醍醐灌顶的。你起这种名，别人也不认识，叫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叫你。点名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老师上课点名的时候他不点你的名，因为他也不一定认识那个字儿。剩下全是缺点，你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对吧？别的孩子，你叫王一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个一，王一一。人家写名，人家都把第一道大题写完了啊，咱家孩子那还写名呢。这像最近几年有些年轻的家长给孩子取名更离谱，什么高富帅的、讲礼貌的，姓白的给孩子起名叫白雪公主，姓王的给孩子起名叫王者荣耀。哎呀，我就太纳闷了，就是你给孩子起这种名，你不考虑孩子长大以后的感受吗？
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咱们也是采访了一位。

警官人警官就说了，就科普了一下，说首先这个姓氏问题，随父姓啊随母姓的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其实都可以啊，因为父母呢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先后尊卑。那有朋友问了说，如果我既不想随父姓也不想随母姓怎么办？那我只能说，就有这种想法你确实多少有点闲。但其实如果你不想随父姓也不想随母姓也可以实现。怎么说呢，就是法律规定啊，公民原则上应该是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但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选别的姓，比如说选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呢，就是因为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的姓氏。三就是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的正当理由啊。那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呢，也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所以说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是可以不随父母的姓氏的。当然除了特殊情况外，取名的话还有规矩，就是两个字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汉字，六个汉字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六个字是可以实现的啊。如果不嫌麻烦，咱比如说糖豆，我不叫糖豆了，我叫什么呢？我叫糖美丽可爱豆。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还有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聚餐。假期期间，很多人可能都会见到久违的家人和朋友。那么，好久不见应该怎么说呢 ？Long time no see 吗？其实啊，这是一句非常 Chinglish 很中式的说法，只是因为用得太广泛了，所以现在呢也被外国人所接受，并且拿来使用。好久不见，更为地道的说法其实是 It's been a long time， 或者 It's been so long。当别人这么对自己说的时候呢，通常会用 It sure has 来回答。家人相聚，必然要吃上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那家庭聚餐用英语该怎么说呢？很多人会把 family meal 直译为家庭聚餐，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外国人经常说的 family meal 其实是餐厅里的员工餐，你可以用 family reunion 或者 family gathering 来表达家庭聚会、家庭聚餐。那我们除了家庭聚会之外，跟朋友、同学、同事的小聚、聚餐，用英文又该怎么说呢？Get together， 中间呢加上一个小小的连字符，就把这个动词词组作为名词使用了。比如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get together on Friday。我很期待周五的同学聚会。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

0: 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欢乐60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我是刚才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他应该是一位保定的小朋友，他说去北京玩了一圈，他留言说大石头叔叔，对，他就是因为喊我叔叔嘛，我觉得他是小朋友，对。他说我们去了北京的十三陵，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明朝不是16个皇帝吗？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呢？啊，对呀，这另外3位皇帝都去哪儿了呢？

说到明朝这个十三陵啊，因为明朝有16个皇帝嘛，很多朋友说少了3个皇帝，那肯定没有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啊，对吧？毕竟他上吊死了以后，当时明朝也就没有了。哎，你这么想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结果那是错的啊。比如人崇祯还真在呢，人首先第一位缺席的是谁呢？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咱都知道这老朱啊，这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南京打的天下，对吧？从当乞丐啊，到打天下啊，到当皇帝，扎根在南京的，所以死后就直接葬在了南京，也就是如今的明孝陵啊。后来朱棣夺权以后呢，他才把这个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咱就是说你说你当时我要是把老爷子这迁过去，那就是挖祖坟，那不合适。哎，所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朱元璋当了一辈子皇帝，最后呢他连个北京户口都没混上啊。第二位是谁呢？那就是朱元璋的孙子朱棣的大侄子朱允炆。说朱允炆年纪轻轻的就当了皇帝，新官上任三把火，寻思着高低得闹出来点动静，于是他决定削藩。结果他叔叔朱棣不干了，是吧？从北京一路杀了过去，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靖难之役吧，对吧？攻破南京城以后呢，朱允炆也就失踪了。有人说他是自焚了，有人说他是出家了，还有说是去东南亚的。总之这个传闻很多，结果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进十三陵了。第三位是谁呢？第三位是朱祁钰啊。哎，这哥们儿其实挺倒霉的，他本来也不是皇帝，是他的这个哥哥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的时候被蒙古人抓走了。但是咱都知道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大臣们就把他的弟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朱祁钰推上了皇位。结果没过几年，朱祁镇又放回来了。你刚才还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呢，现在成什么了？成了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哎呀，后来大臣们就把朱祁镇重新的推上了皇位，朱祁钰不得不下了岗，彻底的也算是感受了一把皇位竞争的这个激烈啊。这还不是最惨的，就是朱祁镇回来以后呢，他就把他兄弟把这个朱祁钰踢出了家族群，最后只能按照亲王的规格把他葬在了北京西郊的景泰陵。最后咱们再说说刚才最早的时候说的崇祯皇帝。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崇祯皇帝在山上吊死之后呢，就是没有人收尸，其实不是的。因为崇祯皇帝上吊死了以后呢，就是闯王李自成啊，李自成就觉得说他好歹是个皇帝，就这么晾着也不是回事儿，于是呢就把他和周皇后埋进了一个妃子墓里，也就是明思陵。所以总结一下，明朝16个皇帝没

0: 进十三陵的三位都是谁呢？一位大家就这么记啊，特别好记，一位是留守老人，一位是失踪人口，还有一位是被踢出了群聊。哎，这样记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好了，时间来到12:23，再次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5无间道以及古人太酷了的全部节目，我是大石头，再次祝各位假期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5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5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5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海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张卫健的一首《月圆了》，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中秋节送给没有办法回家的人和那些身边家人没有权的人。张卫健就是因为看到许多像自己一样背井离乡的人，所以想创作一首表达亲情的歌。据说在录音的时候，这首歌也是让许多工作人员不自觉地落下泪水。当然这首歌曲如果是在晚上听的话就更有感觉了。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同样是月圆了，又圆了的月亮。这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郭采洁，很多人认识郭采洁都是因为她出演电影啊，因为她的角色，但是其实她也是歌手出道来着。充满欧陆风情的笛声，壮阔的曲风，清澈特别的嗓音，把人带出困境，重新拾回那种失去的美好感情。同样是一首月圆的作品，名字叫做《又圆了的月亮》，郭采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伊林二四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是小圆，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把。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印窑满。

0: 口爆高，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我不难过》、《恋人》、《甲乙丙丁》、《若月亮没来》、《月亮翻过小山坡》、《人生路漫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分享。那到了中秋佳节，家庭聚餐走亲访友是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绝对是气氛担当。那有什么好酒可以推荐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售199四瓶。您现在在

0: 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儿，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推荐，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播。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各地景区迎来双节客流预判，交管部门提示热门景区周边易拥堵，鼓励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河北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日前，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55号地块项目塔楼成功冲出正负零节点，项目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为片区山字形地标建筑群建设打下关键基础。2026年廊坊秋季住房博览会日前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活动期间，各参展项目推出专项的购房优惠，标准不低于3000元，上不封顶，每个项目至少拿出2套特价房源限时投放。特斯拉中国9月25号宣布，10月31日前下单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系列的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元。9月25号，有游客发现浙江绍兴书圣故里的葫芦娃爷爷在自家葫芦藤下面挂出一块白板，白板上写着声明，我们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收过一分钱，永远不收。旁边还有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注意安全，安全第一，谢谢大家。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刚刚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月圆今宵》，来自陈粒，那温柔的声线演绎着一场铺满月光的团圆奔赴。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还处在这个中秋小假期当中，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中秋一定离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月亮。好妹妹乐队在2016年中秋前呢，发布了一首思念主题的歌。有人评价说，这首歌曲是又丧又暖。歌曲把天边明月和水中倒影两个印象相交织，唱的是亲情、爱情、友情里的离别与重逢。再配合着两个人对话式的那种对唱感，把思念唱得非常细腻，也是一首在中秋节必听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月》，好妹妹乐队。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共享品质的冬至子。

0: 石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never stop。
5: 嗨，大家好，我是海莱 M。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单依纯和海莱阿姆的合作，不如见一面。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应该都是在春晚的舞台上。除了这个合唱版呢，海莱阿姆还有一个独唱的版本。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全新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海莱阿姆，那除此之外还有李克勤、周晓鸥、孟然、邓玉君。看到这个阵容啊，就能想得到那现场曲风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像流行啊、摇滚啊，还有国风，可以满足大家对音乐的所有喜好，那可以去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了。那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的群星演唱会。那门票的获取方式呢，应该就是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里面的二维码参与门票抽奖喽。中秋假期大家离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月亮。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月亮。那这首歌曲唱出少女们对月的对月亮唱出的那种浓浓的思念之情。那来自一个流行国风女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每年春天他们都有一首歌曲会回春啊，每年春天都会回到榜单上，那就是 C 女团。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望月。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元。

0: 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守护曲》，魏如萱、S Paper 联手演绎，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气质。特别推荐理由：好似思念在时空中穿越古今，那抹月光却依然。魏如萱、S Paper， 城里的月光。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过着中秋小假期，马上又要迎来国庆长假了。那国庆长假很多朋友都会回家嘛，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很多人也会发愁，到底要带什么礼物呢？既要体面走心，又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啊？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哈，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问，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午后
8: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邓丽君，也是等什么君。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哦。

邓丽君等什么君的一首《拜月》。这首歌曲呢，是以红烛摇曳拜明月为线索，把团圆夜的相思、离别后的遗憾写得很有画面感。她的嗓音是那种很具有故事性，然后带着点中国风演唱时候常用的那种戏腔，特别适合这种带点哀怨又深情的古风题材，总能唱出爱而不得的孤独感。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呢，就有邓什么君。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那门票的获取方式就是要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二维码来参与门票的抽奖。那想要到现场去感受不同音乐人带来的不同曲风、不同的音乐现场啊，就要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的群星演唱会了。这也是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月亮。这首歌下面这首是一首翻唱作品，那是这首翻唱作品收获的赞誉不小。其实这首歌原本是在音综上面和另外一位歌手两个人合作完了之后，因为口碑太好了，然后就赶快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就是来自王铮亮，也是一首在网络上面先红起来的作品吧，月亮照山川。那王铮亮的嗓音属于那种很温润舒缓，不带喧嚣，就像月光倾洒，能为这首歌曲注入一种温暖和希望的感觉。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总觉得王铮亮音色上的某一个部分的质感真的有点像李健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同感。好了，但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月》嘛，就绝对不能落下这位歌手。而这首歌呢，让这位歌手拿下了月亮公主的称号。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月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世纪谷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装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国铁集团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到9月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全网闪身步热潮，视频播放量超6亿，课程录制人说，趣味现象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在2026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

0: 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自于王杰的一首《回家》。回家呢，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所有作品当中最温暖的一首歌。今年中秋节，你回家了吗？或许身在远方，无法与家人重逢，但是家的方向永远清晰，因为有牵挂，你就不觉孤独。愿大家中秋安康，万事圆满，心想事成，日子温柔，所念皆岁岁安康。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趁着金秋好时光，好好的陪伴家人。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 Honey Honey。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0: 少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来自于李克勤的一首《护花使者》哈，每次听到这首歌，大概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属于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李克勤的现场呢，被公认为零瑕疵歌手，音准、气息、咬字都非常精准，几乎听不到换气声和失误。这源自于多年来他对自己的高要求，曾经因为唱得不够好而自责，反复的练习，力求做到最好。与谭咏麟组成左邻右里组合之后呢，李克勤是学会了放松，他讲在舞台上能更享受的表演了。多年的默契呢，也让他在临时被拉上台和没带耳返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精准演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来自于容祖儿，这也是当年容祖儿参加综艺竞演节目当中演绎的《心淡》。

这是容祖儿的一首《心淡》哈，容祖儿的唱腔确实经过了岁月打磨，更显出了成熟之美。时隔20年，她在生生不息大湾区记的舞台上再唱这首歌，整体的表达要更加大气从容，不再刻意的放大痛苦，而是非常准确的表达出了那种走过伤痛后坦然回望的成熟心境。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

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是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新歌《幸福在歌唱》。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歌词写得太好了哈。每一次在我们遇到一卷挫折的时候哈，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总是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幸福感又被稳稳地包裹住了哈。来自于阿琳的这首《幸福在歌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了哈，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哈，我们的好友和亲朋相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小酌几杯，喝点酒哈。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推荐哈。你好，新华。嗯，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

0: 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清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王铮亮和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仍然的一首《梦雅》，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不知不觉地把思绪放回到了青春回忆里哈。整首歌的旋律是平静又怅然的，恰恰是细节的处理让它更有共情力，不经意间就触动了听歌人的心。最后那一句，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喑哑，是点睛之笔啊。仍然略带沙哑的声线，叙事感很强，轻轻接住了你所有没说出口的心事，精准唱出了那些在感情里欲言又止的瞬间。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那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北部、邯郸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呢，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

0: 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悠然见南山》。那胡夏的这首歌呢，也是每一次听都让我们觉得心情非常的松弛哈，整个人的状态呢也会感觉到很自在，很适合在假日的时候和大家分享。那中秋假期如果能够约上三五好友喝喝茶聊聊天，慢慢的过一下午，就觉得很放松。生活的波折就像一杯茶，从最初的浓烈苦涩慢慢品出后面的平淡回甘。人到中年，我们更喜欢这样松弛感拉满的相聚，让紧绷的神经呢找到慢下来的空间，彼此治愈。大家假期愉快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小娟、老狼、花房姑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首歌呢是来自于郁可唯，我在啊，这是一首我们会听到泪目，但是内心会觉得非常温暖的歌，它很治愈，像是一封满载着牵挂与思念的家书。郁可唯的声线呢，很像是秋日午后慢慢拂过耳边的风，她安安静静地唱着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反复出现的我在啊，轻轻地填补了心里的缺口。原来离去的至亲，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默默陪伴，只要牵挂在，爱就可以抵达永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也让我们非常想念 Coco 李玟和汪泽鹏这首永不失联的爱。

是来自于李玟和王泽鹏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 Coco 李玟用尽全力完成了每一句演唱，把自己对音乐和爱的执着全部揉进了旋律里，当时听就不自觉泪目啊！如今再回头听，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真诚与善意。那些被生活匆忙忽略的珍贵情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大家假日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

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中秋节啊，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那么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我们来请出主持人新华。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欢迎持续锁定张信哲在不在。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

0: 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林忆莲的一首至少还有你哈，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唱得非常的温柔又笃定，你或许还记得当年在 KTV 里把自己唱到哽咽的瞬间，对爱的那份坚定与期待最终战胜了害怕失去的脆弱，在这首歌里我们找到了跨越漫长岁月的爱的勇气。那林忆莲也是全程用气息精准拖出了每一个字，又在细腻的咬字中加入了很好的力量感，让人很难不动容的诠释。时间走到了15: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任贤齐给你幸福。

0: 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婴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刚听到的一首开场曲来自周深，若思念便思念，希望在中秋假期所有的思念都能变成相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0: 刚听到一首蔡健雅《红色高跟鞋》。那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鞋柜，鞋柜的九条黄金法则。第一条就是抽屉一定要有，很多人呢为了追求极简，在做家装的时候，这个玄关的鞋柜直接会做到顶柜中间不留抽屉，结果就是像钥匙啊、门禁卡、硬币、鞋油，哎，所有的这些小东西全都沦为了流浪汉，最后全都堆在这个鞋柜的台面上。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进门第一眼视线范围内必须要安排一到两个小抽屉，这些零碎的小物件就有了归宿，台面自然就会干净整洁了。那第二条法则呢，就是上下比例要协调，拒绝大头儿子，要遵循一个上轻下重的视觉原则。一般建议地柜的高度在90到100厘米，上方的吊柜呢吊到顶，既保证了换鞋弯腰的舒适度，整体比例也会更加的稳重耐看。第三条法则是强迫症的福利啊，封板必须内置。有些师傅为了省事，直接把一些侧板和顶部的封板呢露在外面，一眼望过去，那个柜子就像是补丁，裸补丁，极简感瞬间就破功了。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坚持见光板工艺，把封板藏在门板的内侧，真正实现一门到顶，侧面看起来呢就平整如墙，这才是高级定制该有的样子。
1: 哎，
2: 喂，巨炮，
1: 哎，
2: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们来继续分享鞋柜的黄金法则。第四条呢，就是试一试45度斜切。在前两年的时候，会流行一个反弹器，就是那种按一下就弹开，看似高科技哦，实际用下来呢，会发现容易坏，按半天没反应，手指短呢还按不到。那维修一次要拆半个柜门，心态直接崩掉。推荐大家的做法呢，就是采用门板45度斜切工艺，不需要额外的五金拉手，手指往下一勾就能开，成本很低，而且寿命会更长，而且看起来呢是那种极简耐看，完全不用担心审美过时。第五条法则，底部镂空至少20厘米，这是懒人福音。那鞋柜的底部悬空高度建议大家做到大于等于20厘米，这样常穿的拖鞋、室内鞋就可以直接一脚踢进去，不用弯腰开柜门。而且还建议大家要预留一个感应灯带，晚上回家就绝对不用摸黑找开关了。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在中秋小假期当中，家庭聚会、走亲访友是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绝对是气氛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推荐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

0: 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儿，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陈奕迅的一首《白色球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到四点到五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那鞋柜不想踩坑，我们今天来分享鞋柜的九条黄金法则。刚刚已经分享到的有：抽屉一定要有，上下比例要协调，拒绝大头儿子。那强迫症的福利，封板必须内置。柜门试一试45度斜切，还有底部镂空至少20厘米。接下来的第六条法则呢，就是换鞋凳啊，换鞋凳的宽度要大于等于60厘米，这样坐着才舒适才稳。换鞋凳要大于60厘米，深度40厘米左右，下方还能做成开放格或者是抽屉，专门收纳当季常穿的鞋子，这样可以一举两得。那第七条法则呢，就是层板千万别固定，活动的层板才是王道。固定层板看着非常整齐，但是如果遇到长筒靴、厚底鞋，要么塞不进去，要么就浪费半截空间。那推荐大家比较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全部使用活动层板加排孔设计，想放长靴就把层板拆掉，想放平底鞋就加密层数，一个柜子四季通用，这才叫做人性化的设计嘛。

我们继续来分享鞋柜的黄金法则，第八条呢，就是深度要35厘米起步。那很多人为了显瘦，那把鞋柜的深度压缩，结果呢，就是男主人的44码的运动鞋只能斜着塞，关门的时候鞋头直接顶住柜门。那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标准深度35厘米，不含门板，这个尺寸基本上可以让大多数的鞋子平放进去，拿取方便，也不会刮伤鞋头。那第九条黄金法则呢，就是层板高度要看鞋下菜碟儿。那即使是做了活动的层板，初始高度也要有个规划，否则每次拿鞋都要挪动层板，也是很麻烦。建议在柜体的内部自上而下递减高度，顶部放换季的被褥，中间放一些常用的鞋，底部放一些笨重的鞋之类的。那鞋柜虽然很小啊，却是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装修的时候不要只盯着效果图看好不好看，好用永远比好看更重要。好啦，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加天下，感谢您的陪伴，接下来一路畅听，精彩继续。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9月25号是辽宁舰入列14周年，14在庚海立舰，辽宁舰从改装续舰、试验试航，到形成完整实战作战化能力，不仅是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了3.86亿辆，同比增长3.8%。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完成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夹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为新增赛项。在江苏之后，安徽省人社厅近日是也制定了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其中明确提到，劳动报酬应填写工资支付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日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拟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大部分地区，还有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也！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倾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中秋快乐，我是子琛，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昨天中秋节正日子嘛，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是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关注到了湾区声明月这个大型的晚会节目。最近呢，因为这档节目呢，《武林外传》的片尾曲《侠客行》在全网刷屏了。原因是在这场晚会上，佟掌柜、闫妮、携欧豪、彭昱畅一同演唱了一首歌，叫《侠客行》。这是当年《武林外传》的一个片尾曲，很多网友留言说，20年前光顾着看电视剧了，现在才真正的听懂了里面的歌词，唱的说这世界太多不如意，但我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希望永远种在你心底。不知道你想起来这个旋律了吗？当年看《武林外传》的时候，每次片尾的时候，这个歌就会响起。这首歌爆火，让大家也忍不住想着趁假期的时间能重温一下《武林外传》。尤其说到《武林外传》，再赶上最近的这个中秋节、中秋假期，建议您打开《武林外传》之后，可以先看第40集，第40回，讲的是庆中秋好梦一日游，历磨难，客栈重聚首。这个是每一集《武林外传》这个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第几回，然后出来一个像对联一样的两行诗，就告诉你这一集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那一集就是讲述了在同福客栈里，大家畅想、感慨关于中。

秋的这么一个特别的议题，很多人印象很深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佟掌柜啊主持之下，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会开始，小贝最先背了一首《水调歌头》，大家也就纷纷想起了很久没有见的亲人，于是开启了一轮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幻想。郭芙蓉就说，如果当初没来同福客栈，而是继续闯荡江湖，没准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代女侠，成为娘的骄傲。李大嘴说，如果当初我没辞职，而是继续当捕头，没准这会儿我已经是四大神捕了。白展堂说，如果当初我学的是医术而不是武功，没准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神医，和华佗扁鹊齐名了。吕秀才说，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读书，而是好好的做生意，没准现在整条灯市街都是我的了。每个人一通畅想之后，于是这画面里边出现了平行时空。哎，每个人在这个平行时空

最近因为中秋节，再加上这场晚会，回想起《武林外传》当中和中秋有关的这一集，当时看这一集的那个自己，可能也是非常的懵懂。当时看的时候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若干年过去这么久之后，再回想一下，还是觉得很有深意的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

0: 栓敞，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一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武林外传》的第四十回，说的是讲的中秋节的那一天在同福客栈里发生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多朋友也聊到了，说今年的中秋回看《武林外传》这部剧，觉得当年的一些直到寻常的台词、一些情节，再看的时候就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适时的重温一下老剧，就感觉还是会回味一下当年的自己，同时也会感慨一下，哦，原来曾经的一些剧情现在看来演绎的非常有深意，尤其是在中秋这样的特别的日子里。中秋节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啊，可能这个聚餐很多，团圆的饭桌上少不了好酒作为气氛担当。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有什么好酒推荐呢。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售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

0: 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哦。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古人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月亮是最圆的时候嘛，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今天是十六，但是过了十二点之后就是八月十七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好好的赏一赏月，过一过中秋。中秋节的仪式感就是赏月和吃月饼。还看到一个和月亮有关的消息，不知道各位这两天的睡眠怎么样，休息的好不好。说有研究发现，人类睡眠的这个周期是受到月相影响的，不论是你身处何地，作息节律都会出现一个相同的模式，就是在满月的前几天睡眠会减少，而且睡眠时间点也会变晚。也就是说，月光的这个亮度低的时候，总睡眠时间会更长，月光越亮，那么人的睡眠就会越短。说不光是现代研究，自古以来中医就认为月亮会影响人的气血盛衰。月亮绕地球一周大约是28天，这是月亮盈亏变化的周期嘛，叫做朔望月。望日就是农历的每个月15、16或17，月亮最圆的这一天适宜调节情志，多到户外走一走，尤其是早上醒来可以晒晒太阳，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神清气爽。中秋节主角一个是月亮，另外一个也姓月，叫月饼。这个月饼的健康吃法这两天也是老和大家讲了哈，但是也还得再说一说，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家里边还有月饼呢，走亲访友或者收到的礼物啊，说这两天是不是得赶紧吃完啊。说到这个吃月饼了，注意一早不一晚，月饼呢是高糖高脂食品，所以说建议早上或者中午吃，这样的话可以补充能量，也不太容易发胖，切忌空腹吃。月饼一鲜

0: 不易沉。月饼是含有较多的脂肪，一旦是存放过久，那么容易发生变质，不利于健康。这不光是月饼，什么东西都是易鲜不易沉啊，不易沉放太久。还有就是很适合和茶来相配，品尝月饼的时候一饮茶或是温热的白开水，可以止渴解油腻促消化，包括像普洱茶、绿茶、菊花茶都是很好的选择。问题来了，如果说这个月饼真的吃不完，它能放冰箱吗？月饼原料当中淀粉含量最高，低温之下会吸出水分老化，口感变差，放冰箱冷藏会很快的变硬，还容易发霉。在保质期内的月饼啊，完全可以常温保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放到冰箱里。假期时间走亲访友，这个吃饭的场合也比较多，还是提醒大家一定是注意身体健康，尽可能的还是规律一些，虽然聚餐多吧，但是也饮酒也注意适量啊。这个酒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喝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就觉得你又得喝点吧，可能才有这个过节的气氛，所以说选酒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尤其是既能够有气氛担当，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酒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是同比增长了200%。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金豆此前多按投资金计价，且克重比较小，是不少投资者这个攒金的一些选择。近期呢，多个电商平台店铺是下架了金豆和生肖金产品，部分珠宝品牌上调了金豆售价。

0: 石家庄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启幕，中秋假期期间，知音1953、洋河楼、太平河河畔广场、古滦水镇等多地将上演精彩演出。25号，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在石家庄呼德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本次音乐节将持续到27号，来自不同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及乐队集中登台，涵盖摇滚、流行、独立音乐、hiphop 以及国际音乐内容。近日，视障人士宋女士发帖称，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的时候，被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把盲杖收起来，引发关注。上海迪士尼方面回应称，说向该游客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明确进入度假区的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女足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是以1-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明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唐山东部、秦皇岛大部分地区，还有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5: 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中秋快乐，我是子琛。18:03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哎呀，这就已经过去2/3了。不过还好，上个几天班呢，我们还可以迎来11的国庆假期，还有7天的时间。另外也和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晚上在过了0点之后，0:49，不要忘记抬头看一眼月亮，如果不是阴天的话。因为今年的是15的月亮17圆嘛，在9月27号，也就是今天夜里0:49，是这个月亮在8月15，今年中秋节最圆的这么一个时刻。不知道各位这中秋假期怎么过的，这2天就已经过去了，此时此刻您这是在哪儿听节目呢？假期还剩1天，但是我觉得也是时候来畅想一下国庆假期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国庆假期7天的时间未必也能够休满，比如说有个1-2天也要留在工作岗位上，几天的行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不要出去太远的门了，就是近郊游，或者说省内近途游，安排安排。当然，有的也会安排一些这个特种兵旅行，来到一个地方，每天早起出发，从早到晚打卡，或者说你有的是来到一个地方之后，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主打一个就是躺平，躺平式度假。现在您一般出去玩的时候是用哪种旅行方式？刚才说到的这种是躺平式度假，还是说就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也想特种兵旅游旅游，让自己别闲着，可以来说一说。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来继续前几天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了啊，如果说大家在11假期的时候来到你的家乡，你最想推荐一下家乡的什么可以去玩一玩，吃一吃，尝一尝的。之前5一假期流行一个听劝式旅游，现在又火了。网上你看到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帖子了，比如说11到石家庄听劝，假期去秦皇岛我听劝，我还有2小时到保定我听劝。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听劝什么听劝，他指的就是你来劝劝我，来到你的家乡之后我一定得去玩的，得去尝的。其实很好的解决了大家旅行去玩啥去吃啥的一个难题。说这个方法又叫做互助式旅游。网友问，就说11假期来石家庄玩个3天，大家怎么来推荐呢？我看底下评论区里边，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说什么第一天可以去正定古城，住在古城里夜景非常漂亮，住在古城里你距离哪个景点也都不远，走路或者说坐接驳车打车骑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白天荣国府赵元庙龙兴寺天宁寺元曲博物馆开元寺洋河楼，晚上就去古城墙逛一逛夜市。第二天呢，去市里逛逛河北博物院，喂喂鸽子，吃吃红星包子，石家庄板面。第三天呢，你可以去赵县看看课本里的赵州桥，或者说可以去黑神话悟空里的取景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李健的一首传奇。今天和各位聊到了话题啊，如果说是假期的时间来到你的家乡玩三天，你觉得可以玩什么，可以吃什么？微信后台1820这位朋友留言啊，他说来秦皇岛的话，我的家乡第一天呢可以到秦皇岛亲子游，推荐新奥海底世界，旁边就是金梦海湾，晚上散散步非常惬意，还可以看见美丽的晚霞，晚上可以去秦皇小巷啊吃吃喝喝。第二天鸽子窝，如果起得早的话看看日出，如果带着孩子起不来太早，旁边就是浅水湾，可以带着孩子来赶海抓小螃蟹。浅水湾就是野生动物园，全程浏览啊，溜溜达达2到3小时。下午呢，老虎石最美环海公路。第三天推荐山海关，看看老龙头天下第一关，中午就可以直接在山海关火车站返程。哇，您介绍的这个非常详细，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所以说如果说外地的游客来到您的家乡，这么近那么美，十一假期来河北，虽然说这个中秋假期明天只有一天时间了，但是十一假期马上也快来了，各位可以来留言聊一聊，来到您的家乡你觉得可以玩什么，可以吃什么。说到吃，这个中秋节嘛，团圆的日子难免亲戚朋友坐一块好好的把酒言欢一下，一瓶好酒也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天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售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儿，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

0: 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冲
4: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急破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元，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1: 还不错。
12: 音乐 ，Let's go，Let's go。
13: 18:2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中秋快乐，我是子琛。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啊，你可以看到2行的声母，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一起来看声母猜歌词。2行的声母给大家念一下啊，如果说不方便回复猜歌或歌词的，你可以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可能是哪首歌的哪两句歌词，这首歌非常非常熟，非常非常经典，一定会唱。第一行是日诗歌词词乐七，好好想一想，日诗歌词词乐七，它能是什么？词词乐七，我觉得这个是关键。诗歌它是一个词儿啊，不是那个诗歌诗地的那个诗歌，它不是那个诗歌，它也不是那种，它不是那个啊，这个你会朗诵诗歌吗？啊，也不是那个诗歌。它是这个声母是诗歌，诗歌呲呲乐七。第二行是乌之兹呵呢，乌之兹呵呢，它甚至是这首歌的歌名。各位来猜一猜，如果说你知道这是哪两句歌词的话，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着各位的歌声。 您来唱着啊，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十月份的这个旅行，这是十月十三号的首发团，去到非常美丽的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这是江南的秋景，带着大家一网打尽。刚好是避开十一假期的人潮，所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体验感非常好。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再次带着大家出去玩啦。宏村呢，这是画里的乡村，尤其是每年秋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村子最美的季节。还有就是千岛湖，一趟行程纯玩是七天的时间，零购物店，总之是把您的时间全部都交给秋天的风景，江南的美景。您回复江南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具体行程，也可以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直接来群里来咨询就可以啊，由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来回答您的问题。哇，你们好厉害啊，怎么这么快就都发过来 语音了，听听大家的唱，看声母猜歌词，它这应该是什么呢？日诗歌思思乐七乌之自喝呢，听一下欢喜发过来的语音。

0: 嗯，真不错。继续啊，唱这么好听啊，听一下《是萌萌》啊。啊，没了。我还想着跟您合唱一会儿呢。还有华少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和你。
0: 好听。哎，怎么又没了？还有朋友直接把这个歌词打字过来，发送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唱啊，发送你的唱段语音。直接发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听到啦。听听小薇。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古人太聪明了。
1: 为什么古人把火锅称作古董灯呢？
2: 因为古人发现，把一块食物投入水里的时候，会咕咚一声，咕咚咕咚咕咚，于是就叫它古董羹了。
3: 喂，
1: 啊，谐音梗，扣钱。
2: 其实啊，早在商周时期，贵族阶级就开始用青铜鼎来煮东西吃了。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铜制鼎慢慢的流行起来。但是总体来说，那个时代还不是特别流行用锅来煮东西吃。直到宋代开始，火锅呀才逐渐的成熟起来。1984年，内蒙古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上面画着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涮羊肉的画面。这也就说明，那个时候的北方人民就已经非常喜欢涮羊肉火锅了。而真正把火锅发扬光大的，其实是明清时期。清朝的乾隆皇帝简直就是火锅的铁杆粉丝啊！甚至在嘉庆元年的时候，乾隆还以太上皇的身份在皇极殿举办了千叟宴，拢共摆了1000多个火锅，请了5000多个人来吃。
1: 厉害！
2: 而火锅发展到现在，不同地区也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火锅文化。你是喜欢吃老北京的大铜锅蘸麻酱，还是喜欢四川火锅蘸油碟呢？
3: 麻酱
1: 油碟，
3: 麻酱
1: 油碟，
3: 麻酱
1: 油碟。
2: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0: 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这两天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饭桌上一瓶好酒也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

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九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

0: 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四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新华的推荐。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些了啊。同时呢，在中秋节假日期间，大家买东西还是享受到这个满减优惠，同时优惠叠加的，不管是中秋的好物啊，或者说换季的一些刚需啊，最近想送的一些礼品啊，准备的一些惊喜啊，您不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点击乐商城的小程序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由陆坤陪伴您乐享大讲堂，拜拜。

0: 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今年中秋节月亮是17圆，最圆的时间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种现象相对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一共出现14次。中秋节到了，义乌市场上的中秋饰品花灯也迎来出海热，融入了玉兔望月、秋月繁花等元素的手工花灯成为了爆款，兼具匠心和颜值，也深受新加坡、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客户的喜爱。9月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游客见面，长安街沿线的十组花坛也即将全部完工亮相。随着今年钱塘江大潮汛期到来，杭州钱塘江沿线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观潮高峰。杭州交警发布温馨提醒，观潮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尽量减少私家车自驾前往核心观潮区域。在双节假期，河北美术学院免费预约开放，开放时间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游客呢可以来关注河北美术学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圆满收官，超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天气，明天白天到晚上，唐山东部、秦皇岛大部、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余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中秋假期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最近的假期

腹泻便秘，或者说呢这个腹痛腹胀便秘交替出现，经常在饮食情绪波动之后就会突发这样的状况。到了医院做检查，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病变，甚至被家人朋友说你这肠胃太矫情了吧。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什么是肠易激综合征呢？它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是一种肠道和脑子相互作用的疾病，特征就是反复发作啊，经常会感到腹部不舒服或者腹痛。关键啊，你去做检查一切正常，但是症状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的问题啊，是出在肠道对正常刺激反应过于强烈，而这种异常敏感跟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信号传递密切是相关的。情绪为什么能指挥我们的肠道呢？你比如说啊，当你处于紧张、焦虑、抑郁、压力等等情绪状态的时候，大脑就会通过大脑向肠道发出异常信号，导致肠道运动和分泌功能失调。紧张的时候呢，肠道蠕动会加快，就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问题。另外啊，比如说你最近工作上生活上有压力的时候，也会大量分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进一步会加快结肠运动。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大约 95% 的血清素产生于肠道，它呢是既能调节肠道运动，又能参与我们的情绪调控。情绪失衡就会扰乱血清素水平，肠道功能失调又会反过来加重我们的情绪问题，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样来判断到底是不是肠易激综合征呢？反复发作的腹痛或者腹部的不适，最近比如说三个月内每月至少发作三天。另外需要警惕啊，如果说你是出现了比如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晚上被腹痛痛醒、还有发热症状，这些记住啊，它就不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典型表现了，就必须要优先排查其他疾病了。其实呢，日常当中大家可以从四件事着手来管理哈。第一就是饮食调整，一定要三餐规律。第二是情绪管理，日常呢可以多做一些轻运动，比如说呢像这个走路啊，或者说瑜伽这样的运动，冥想也可以，找朋友倾诉都可以来疏解我们的压力。第三呢就是规律作息和适度的运动，一定要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啊，每周呢也要进行中强度运动，有助于稳定我们的情绪，促进肠道功能的正常运作。最后第四，如果说你还有刚刚说到的腹部的疼痛或者腹泻等等症状，而且三个月每月至少发作三天，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就要找医生来使用药物辅助，但是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止泻药或者痉挛药哈。中秋的时候大家少不了有一些聚会或者说出去应酬比较多，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这两天各位是不是每天都要吃一口月饼呢？现在市面上各种馅料的月饼很多哈，比如说传统的五仁、枣泥儿，还是广式的莲蓉、蛋黄，包括现在有很多创新的月饼馅儿，比如说奶茶馅儿的、咖啡馅儿的、芋泥馅儿的，甚至还有小龙虾馅儿的哈。你最爱吃哪种馅儿呢？自古至今我们都知道茶是月饼的黄金搭档，一口月饼一口茶，有助于消化嘛，又会增添雅兴。那吃什么馅月饼配什么茶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呢，比较甜的月饼，像枣泥的、豆沙的、莲蓉的、凤梨的等等，推荐各位可以搭配薄荷茶或者绿茶。因为比较甜的月饼呢需要助消化的茶，清淡的绿茶、薄荷茶能够增进葡萄糖代谢，不让过多的糖分停留在我们的体内啊。如果说你要吃比较油的月饼，像蛋黄的、卤肉的、五仁的等等，我推荐你可以喝普洱茶、菊花茶或者山楂茶。油腻的月饼呢比较适合重口味的茶，可以减轻油腻的口感。普洱茶一定是上选哈，因为它属于是这个属性干冷嘛，清汁效果比较好。菊花茶呢能够降火气，山楂茶能够促进我们的胃酸分泌，帮助肠胃的消化。另外呢，就是半甜半咸的月饼，比如说椒盐的、鲜肉的等等，推荐搭配乌龙茶，因为乌龙茶是半发酵茶，跟绿茶相比呢，不显得很生涩啊，也会有温润的口感，能够衬出咸甜口味的醇香。还有就是讲究健康的低糖月饼，像紫薯的、山药的等等，推荐各位呢可以搭配花茶。清淡月饼呢可以搭配有味道的茶品，比如说呢玫瑰花茶可以加一颗酸梅进去，能够衬托出玫瑰的香气，也能带出淡淡的甜味儿哈。这时候因为你吃的月饼是比较清淡的嘛，会感觉哎，中和起来会比较的好。当然吃月饼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水果哈，因为月饼水果是黄金搭档啊。月饼比较甜，容易发腻，搭配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橙子、柚子，这个季节也是柚子上市的时候哈，就可以缓解油腻的感觉，促进消化解油腻。一到中秋，大家也发愁说家里月饼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呢？

者说月饼到底能够放冰箱吗？提醒您啊，现在啊，您不要把月饼一股脑全塞进冰箱，因为在低温下，熟化的淀粉会吸出水分，让月饼更快的变干变硬，有一些在冰箱当中还更容易发霉哈。因为现在呢，天气属于比较凉爽的时候，保质期内的月饼完全可以常温保存，你就放到家里阴凉的、通风的、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一般呢，如果是鲜肉月饼，你需要看一下它的保质期会更短哈，尽量就是现买现吃，两天内最好吃完。散装月饼最多能保存10天左右，如果是盒装的月饼的话，看一下保质期，但是推荐大家一个月内也是要尽量吃完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健康是首要的哈，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一定不要太贪嘴了，也不要为了节省就是一股脑哈都吃了哈，有时候这个月饼的话太过油腻，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没啥好处，所以尝一尝就可以了，跟身边的好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哈。这首歌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元。

0: 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
1: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最近很多人都喜欢爬山啊，有人是白天爬山，还有人是夜爬，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在很多人眼里，周末或者假期去爬山似乎是一种暂时逃离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其实爬山爬久了，你也会发现这根本不是逃离，恰恰是回归生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最真实的状态。另外，现在是秋天嘛，秋天就要多爬山。从中医角度来说呢，秋属肺啊，就比较适合收敛肺气，舒展情志。经常爬山的小朋友可能有很多的感受哈，比如说秋高气爽，在这时候去爬山啊，让我们身处于森林当中，深呼吸一口气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纯纯的吸氧呢。另外呢，秋天爬山疏肝解郁是首要作用。爬山强度不高，而且你可以自由选择，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出发。所以对于爬山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在寻找自己最好状态的过程。爬山之后呢，不光能舒展筋骨，还能够疏通经络，有助于肺气的宣泄。而且呢，谁会不想在爬上山顶之后来几次深呼吸呢？你可以想想看哈，站在山之巅，目之所及都是绝美风景，畅快的可以把心中的浊气排出，而且又会吸纳天地灵气，怎么不疏肝解郁呢？同时呢，爬山还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爬山累是真的累，但爽也是真的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肺一直都在得到锻炼啊，而且长此以往呢，我们的心肌耐力也会提高了。

方，但其实真正的诗和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当你去爬山，置身于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本身也会成为如诗画卷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人呢，对于大自然来说呢，本身就是一种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给人一种最放松的状态，我们的皮质醇也会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在爬山的时候啊，不管什么烦恼呐、感情呐、鸡零狗碎，通通都会抛在脑后。在这个时候没有焦虑，有的只是热爱和自由。明天依然是假期啊，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约上小伙伴一起去爬山吧。稍后呢会是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国庆去哪玩？来新乐府万事大吉，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即可领取价值139元活动门票一张，园博园旁游戏美食超级趣味游园会，更有极宽幕洋房上新，享专属优惠。 VIP 热线0311-8876-7777。
6: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夜晚的秋风呢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哈，特别要提示大家哈，如果呢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加件衣。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是有一些区域哈出现了有雨的情况，要提示大家如果呢有雨的话出行啊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唐山的东部、秦皇岛的大部和石家庄的南部、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小美满》。听到这首歌，在扑面而来的秋风面前，就会感觉到身体很温暖。你一定也会被这首歌自然而然治愈。或许就是开头的那一句“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儿要赶”，瞬间就让萦绕在你心头的烦心事儿隐身了。这首歌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聚焦平凡日常的细碎美好，用满满的烟火气让我们匆忙的心慢下来，这样才能感受到被忽略的那些美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回家的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快乐至上》，前奏刚响的瞬间，整个人直接被拽回到20多年前的夏天。林志颖的唱腔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少年气质，他的表达真诚自然，仿佛就是在唱自己对青春的理解，又和每一位听歌人的青春深深共情。这首歌最难得的地方是他带给你的那种快乐至上的人生理念，尤其是人到中年再听哈，更品出了几分通透与豁达。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郁可唯这首《去有风的地方》。

为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其实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它的配器挺丰富的哈，但是你却并不觉得杂乱。那这一条主线，郁可唯用轻盈通透的声线来轻轻诉说着内心对于人生对于情感的领悟。不知道这个假期哈，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去到了有风的地方转了转。听过一句很贴切又很灵动的评论说，这首歌最妙的地方不是强行给你灌鸡汤，而是用旋律给你搭出了一个能暂时躲进去的小空间。从词曲到编曲再到郁可唯的演唱，全部都是轻盈的幸福感。但是这种轻盈又不是飘在空中的，而是可以落在你心里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小天堂》。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

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瀑而下。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叫做《求》。

爱。那么1999年的回来专辑呢，可能你从唱片店的货架上看到卡带封面的一瞬间哈，就闻到了新鲜的味道。的确，在曲风上我们也听到了张信哲很多新的尝试，其中这首《求爱》是阿哲的作品当中较少出现的温暖情歌，是他作品当中的一抹亮色。这首歌最妙的反差感是阿哲把自己标志性的深情声线和 R&B 的松弛感完美融合，温润的唱腔精准传递出了对于爱的相信、期待和勇敢追寻的决心。张信哲《求爱》。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0: 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6: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曲是来自于陈洁仪一首《天冷就回来》。陈洁仪唱歌的语气很特别哈，她的讲述感从来不刻意，是那种缓缓地交代着情绪，没有过多的渲染。看似平静的讲述里，其实也藏着我们心里最深的牵挂。这首歌用了三段式的歌词，将爱与成长刻画得贴切入心。天冷就回来，这句叮咛从妈妈嘴里传到自己心里，也戳中了游子刻印在骨子里的乡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刘德华《回家真好》。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那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假期当中，过几天呢还要放假哈。那我们会和朋友相聚，会和家人相聚聚餐哈。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呢小酌一下哈。我们来请主持人。

0: 全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你知道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4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2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

0: 能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

0: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整个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这两天的晚上呢有风哈，我们也感觉到了秋凉，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记得加件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满满的都是爱》。这首歌听起来会让你心情很好吧，它是非常简约的那种清新小品哈，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想温习这样的一首小情歌，它可以治愈你的惆怅，让你重新找回爱的勇气。编曲里的小细节，苍白的巧思，有轻快的鼓点，倒映出了爱的美丽心情。梁静茹甜而不腻的唱腔，完美传递出了那种沉浸在浪漫爱情里的幸福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阿牛这首《爱我久久》。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优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万芳，这个声音呢会给人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其实万芳在最初出道的时候，她演绎的很多的是苦情歌哈。那么这首歌呢对万芳来讲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叫做孩子气。这是万芳1997年告别苦情女生标签的代表作。那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呢也能够感受到万芳她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个态度哈，所以她能够把这样的一首歌唱得如此的轻盈，还带着童真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孩子气。

Your mind tied his kin.我们说到了万芳的这首《孩子气》哈，这是万芳1997年的一首歌曲了。真正的爱不是磨平他的棱角，而是陪着他守护心底的好奇与天真。唯有在这份爱情里找到安全感，才能够继续保留孩子气。这首《孩子气》呢，每一次听心情都很好，仿佛回到了青春时的爱情故事。万芳的演唱颇具松弛感，呢喃式的唱法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希望将这份好心情传递给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

苏有朋的一首《我的好心情》。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这一句中心句哈，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了青春爱情的最直接的表白。这样毫无保留的坦诚和笃定，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回忆起来，都还是会让人心动。那些夏日晚风、年少心事都被妥帖地封存在了这短短几分钟里。我们可以在苏有朋的声线里面找得到那种不变的少年感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0: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1: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身体上有一种东西，用处不大，存在感却很强，智齿。关于智齿，可以概括成一句，痛不欲生的时候拔不了，对它无可奈何，等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又开始纠结到底拔不拔它。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呀？啊，多么痛的领悟。面对这些智齿，是拔还是不拔呢？关键是看智齿的生长形态，如果智齿位置长得很正，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并且正常萌出，也没有造成什么不适感，那么可以留。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毕竟大部分的智齿都是部分萌出或者完全不能萌出的阻生牙，它们存在的作用就是塞菜叶子、塞大肉丝、顶撞磨损前牙、养细菌等等等等。总之，不是正在发炎，就是在酝酿发炎的路上。所以，如果你有生长位置不正的智齿，单边萌出上下难以咬合的智齿，反复发炎的智齿，已经蛀掉了的智齿，那别犹豫了，尽早拔。
3: 行吧，那就拔，反正拔了还能瘦脸呢。
2: 哦不，脸部的形态与下颌骨息息相关，拔智齿只是拔掉了牙齿，对牙槽骨的大小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拔牙并不能直接瘦脸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化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Linda Ronstadt，《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在那些年那些歌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2005年，这首歌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哈。2005年的周杰伦是首次以男主角的身份出演了电影《头文字 D》，那这也是他从乐坛跨界影视圈的代表作。后来呢，周杰伦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开启了导演生涯。他亲自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漂移》和插曲《一路向北》，两首作品呢都被收录进了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那么《一路向北》的英式抒情摇滚风格至今仍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周杰伦亲自编写并演唱的和声设计也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因为它的整体听感呢很有冲击力和层次感。我们来听《一路向北》。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谭松韵的一首《小半》哈，这首歌呢也是很有新意的翻唱，两位四川老乡在天赐的声音最新一季的合作确实很惊艳哈，他们的声音也是一冷一暖，一个很硬朗，一个绵软，它会有一种反差感，但是又能够完美的融合。谭松韵呢把十年揣摩角色的表演经验揉进了旋律里面，而王铮亮呢则是展现了很精准的声音控制力和情感表达，很有诚意也很有新意的一次合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来自于王菲和陈奕迅。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张震岳这首《再见》。

0: 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
0: 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北京时间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我们呢，经常会在等待中荒废了时间，但是呢，只要我们有所行动，哪怕只是最小的一步，也会逐渐接近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蔡健雅《空白格》。

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荒废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等待啊。其实呢，这是一种习惯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开始的时机，但是也许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思路啊。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我们全新的起点，那我们还是要学会任何时候都要从当下开始。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那么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3:3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们今天谈到了关于时间啊，其实呢，当我们没有计划的时候，时间流逝的总是飞快啊。但是呢，当我们有一定的长短计划，把日子过得更加的清醒，把努力形成习惯，那么很多事情呢，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而从容。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欢迎您明天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时光，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样。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为你守完美孤独。孤独大概就是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却不能打扰。而这里时刻为你敞开心扉，有心事讲给老歌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小柯老狼、曹芳和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静静的。有的时候合群是很辛苦的，不合群是需要勇气的。当别人在打球打牌吹牛的时候，你在读书写作，你就显得有点不合群。当别人在东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你不说话，你就显得可能不合群。当别人说你应该像大家一样这样这样这样过这样这样这样的生活，然后你认为有其他的可能，你就显得不合群。当你不合群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怪，但也许这真的并不是特别重要，对吧？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不影响社会运转不影响他人生活的前提下追求一个想要的人生。然后呢，次生就是产生一个不合群的印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好像不那么重要吧。

天晚上10点半带着吉他去家门口的小运河边上去弹琴唱歌，并开始了写歌卖歌的生涯。对于朴树退学，他的父母是非常着急的，希望他能回去把书赶紧读完，但朴树最终还是把学历停留在了这里。那么作为一个80后哈，这种事情真的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对吧？但是呢，真的就有人这么做了，就像周华健一样，当年呢退学，从数学系退学的周华健啊，那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吧，只是一个人生选择，有的时候真的说不上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是一种可能。寂寞的眼。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967年，李克勤出生。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对音乐是爱入骨髓。后来，李克勤呢几乎牺牲了全部的学习时间，不顾家人的反对，全力准备歌唱比赛。但很可惜，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这样的结果呢，一度让18岁的李克勤感到迷茫。幸运的是，通过这场比赛，李克勤认识了相伴几十年的挚友周慧敏。周慧敏在倾听了李克勤的种种犹豫和彷徨之后，干脆利落地替他拍板，告诉他：“你绝对不能放弃音乐。”尽管相识不久，他坚信自己看到的这个眼前上青色的歌手身上那股子音乐才子的光芒。终于呢，在周慧敏的不厌其烦的鼓励下，李克勤鼓起勇气报名了第二次歌唱比赛。多年之后，李克勤笑称自己虽然是被周慧敏绑着去参加比赛的，但是还好哈，没有让他失望，夺得了当时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并且顺利的和宝丽金签了约。周慧敏也为歌坛保留住了这位灵侠词歌者行走的 CD 李克勤。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晚风心里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2: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刘德华的一首《漫步人生路》。生活当中啊，那些心有大志、细修蔷薇的人呢，都是特别厉害。就像刘德华这样的男人，他有能力、有魄力，果敢坚定，同时又懂得温柔，欣赏生活当中细微的美。是夸您的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健，向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有些人呢，就是你特别容易信赖他，风霜雨雪你始终相信他，就像歌里的女人始终都信任着张学友。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每次都不会让你失望，逐渐的你就给他贴上了一个靠谱的标签。和靠谱的人待在一起太省心了，太舒服了。对一个人特别的信任，就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自己都不用带脑子。张信哲也是那个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的人，对吗？今天回味这首《信仰》，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好喜欢夕阳歌里面那种深情和执着，歌里的男人倾诉着肺腑的忠诚，是尽管爱情前途坎坷，但是你我同行才是人间。我们要听听这首郭峰和陈洁仪带来《心会跟爱一起走》。

许巍和家人到终南山游玩，行至秦岭深处，清幽寂静，山谷弥漫着淡淡的雾霭，夕阳西下，落日余晖，许巍灵感升腾，回去之后就写了这首《空谷幽兰》。那现在呢，也是一些山区秋景启程的时刻了，那这首歌的感觉呢，就是带着那种初秋的那种凉，对吗？许巍也说了，当时创作的时候也融入了一些诗经的意境，诗经的意境是有魔力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许茹芸吧，在水一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也祝大家假期快乐。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当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沧州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说到天气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都感受到了一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雨啊，而且还是电闪雷鸣的，不知道。

确实是冷了啊，也提醒我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包括出行在路上出去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啊，咱们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了。早晨的7:02呢，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啦。依然是两个奖品让大家来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来参与互动抽奖？其实每天来我们的指定页面答题留言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搜索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了，评论区里面去留言自动就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留言当中的一位幸运听众，主持人给您打这个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最近我们的题目呢依然是延续着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入看到两张图片，今天这两张图片让你来猜一猜他们都分别是什么东西呢？您对他有没有印象？您了不了解他？他都叫什么啊？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去留言打卡。马上进入到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商务部消息，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文旅部的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项目为新增赛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完成北极、夹克洋、中极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那首次获取夹克洋中极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的演化记录。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官网近日公布了4则行政处罚公示，江苏银行、邮储银行、渤海银行、广发银行四家银行因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多名相关责任人员同时被罚款。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 3.86 亿辆，同比增长 3.8%。 社会消息来关注到，在江苏之后，安徽省人社厅近日呢也是制定了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其中明确提到劳动报酬应填写工资支付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等，不得使用高薪、面议这些模糊的表述。

其中呢单日峰值超过 6.1 亿件。最新发票数据显示，八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 5.3%。金豆此前呢多按投资金价来计算，且克重都比较小，也是不少投资者攒金的一个选择之一。那么近期呢多个这个电商平台店铺下架了金豆和生肖金的这些产品，部分的珠宝品牌也是上调了金豆的售价。特斯拉中国9月25号宣布，10月31号含之前的下单，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是立减了5000元， Model Y 的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元。再来看到科技相关的消息，中国天眼建成10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的拓展宇宙认知的边界。还有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攻克新型物体操控技术，实现无电子调控的跨尺度物体精准操控，相关的成果呢，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科学》当中发表。热点消息来关注到全网的闪身步热潮啊，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6亿。课程录制人说呢，趣味现象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再来关注出游相关，广西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的这个船舶过闸比较顺畅，全线的运行也是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随着2026年钱塘江大潮汛期的到来，杭州钱塘江沿线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观潮高峰。那么杭州交警也是发布温馨提醒啊，观潮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尽量的减少私家车自驾前往核心。再来看到亚运会的游泳项目呢，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圆满收官，那么超了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再来看到和电影有关的一组数据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期9月25号到9月27号，电影总票房已经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已经是破亿。那么《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是在列中秋档票房的前三位。到中秋了，来关注跟中秋有关的一组消息。今年的中秋节的月亮是，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时47分。那么天文的科普专家表示说，这种现象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总共是出现14次。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是增长了200%。赏月航班呢，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呢，出发时间是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机场的乘客呢，是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去欣赏非常漂亮的一轮明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7:2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继续和您共同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铁集团的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还有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呢将进一步的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的沿线群众出行。河北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还有全面推进我们燕赵乡村振兴工作落地。日前，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成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55号地块项目塔楼成功呢冲出正负零节点，项目呢全面是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为片区山字形地标建筑群建设打下关键基础。京津冀三地联合发文，规范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场价格，严查哄抬物价，保障节假日商品文旅服务价格平稳有序。民生方面，关注到2026年廊坊秋季住房博览会日前呢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活动期间呢，各参展项目推出专项购房优惠，标准不低于3000元，上不封顶，每个项目至少拿出2套特价房源限时投放。再来看到出行相关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是2小时27分就可以到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河北各地景区迎来双节的客流预判，交管部门提示热门景区周边容易出现拥堵现象，鼓励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双节假期期间呢，河北美术学院免费预约开放，开放时间是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游客可关注河北美术学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文娱活动，石家庄市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各点位精心也是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石家庄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启幕，中秋假期期间，知音1953、洋河楼、太平河河畔广场、古滦水镇等多地将上演精彩演出。25号，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在咱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已经启幕了。那么本次的音乐节呢，将持续到今天，来自不同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及乐队集中登台，涵盖有摇滚、流行、独立音乐、hiphop 以及国际音乐等内容。不知道这个假期，今天是已经是我们的假期，中秋假期的第3天了啊。这个假期您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出个远门，或者是说近郊游，都去哪儿了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说要假期出去玩了，一早一晚呢，现在加件外套，人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雨啊，让这个气温又下降了。那今天呢，带来一件非常应劲儿，哎，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分享吧。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

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早上的7:34。问候各位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早上早安。大家好，我是思达，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是的是的，听到这个声音啊，大家知道今天这个早安奶茶我们又开门营业啦，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陪伴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打卡的环节了。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出这个两张图片啊，每张图片呢是不同年代的一些记忆和回忆吧，也是几代人曾经啊自己见过用过吃过穿过看过的一些东西啊。一方面呢引发大家的一些回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分享我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一看另外一张图，是现代哎我们可能见过的吃过的穿过的看到的一些东西。两张图片呢是相应的有一些关联的啊，就可能它的这个体态形态不太一样，它的用途也不太一样，甚至叫法可能也不太一样，哎，但是它们之间是有那么一些联系在的。你看比如说包括今天给大家说这两张图啊，它有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现在过的这个节日中秋节有点关系。我们最近这一个月呢一直都延续的是一个主题，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引发了几代人对于自己曾经的一些回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奖品呢依然是二选一，任由大家来挑选啊，一个是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点击链接啊，进入到留言帖看一看今天这两张图。其实第一张图我觉得真的非常简单，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以前大家自己甚至手动自己手搓就能做出来的一个小物件小玩意儿，而且呢这个东西非常有节日氛围。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它的一些叫法不太一样哦。我昨天出这个题的时候呢，我翻了翻，好多朋友对它的叫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全名，我觉得对它描述非常的明晰。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进入到留言帖，在评论区里面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没有。我看我有很多朋友都说的是手提的什么的啊，然后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不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自己还会做一个晚上拿着玩儿。

0: 你看，我看到用户4201这位朋友说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这个的时候，里面放的是那种小蜡烛，后来呢也就变了，变成是放了个小灯泡，再后来它变的就是可能就更高级一点的，包括它的这些材质哈、也变得不像是以前我们自己手做的这种了，而且它那个形状就是一褶一褶一褶的那种啊。这个4201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都留着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来用。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正月十五啊，之前那个街上摆摊儿，我爸爸呢每年也都会给我买。第二张图呢就是现在的小夜灯吧，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是装电池带音乐的，孩子玩的可高兴了。也希望中秋佳节之际呢，可以借着好运给孩子赢个黄金小码。主持人老师啊，打不通咱就多打几个电话呗。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热情参与啊，您的一些回忆啊，包括一些故事啊细节呀，我们也都分享到了，也都了解到了，也欢迎很多朋友，更多的朋友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环节啊，说不定我们的幸运来电就给您打过去了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难点在于第二张图，因为第一张图太熟悉了，甚至可能我们现在还能见得到啊。不仅正月十五，其实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包括可能过一阵我们要过的国庆节啊，小孩手里啊，包括街上摆摊的呀，也都能看得到，也都能会买得到啊。这样非常有节日氛围的两张图，第二个难点在于第二张图，很多朋友都说这是夜灯吧，不完全是，真的不完全它是夜灯。而且我专门找了一个跟我们中秋节这个元素特别相关，强相关联的一个形状，大家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看看您知不知道它叫什么，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近期又有哪位幸运听众接到了我们的幸运来电呢？
1: 啊，你好，
2: 哥，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通知。
1: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我是那个，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是一直听，但是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参加，真是。谢谢谢谢，太好了。
3: 刚解锁了，然后你就中奖了，是吧？
1: 是是是。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
3: 我看您是哪里的人？石家庄的朋友吗？
1: 石家庄藁城的，对。
3: 然后您贵姓？
1: 免贵姓张。
3: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这些老物件您都认识吗？
1: 老物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看不着的老物件，小时候那个烧火用的那个蜡箱，那个是特别怀念的，那个小时候经常跟奶奶一块儿那烧火。
3: 好的，有什么中秋节出行的计划不？
1: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因为孩子现在是实习期，他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3: 在实习，在上班了已经，是吧？
1: 对对对，祝大家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希望我家孩子今年就是实习，他是那个学的护士，希望他那个护士证能顺利考过吧。
2: 好嘞，中秋快乐，提前祝
1: 中秋快乐。
2: 哎，对，您要黄金小码还是那个山姆的早餐？
1: 我要黄金小码，希望孩子就是不管是考试吧，还是以后工作吧，都忙到成功。非常感谢，我后期还会继续参加的。
2: 好，拜拜。
1: 拜拜。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6: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早上的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节目，快乐出发，我是思达。再次问候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假期愉快啊！哎呀，中秋假期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啦。到这两天，大家这个餐桌上吃的丰不丰盛啊？过节聚餐什么的啊？您有没有爱吃的？特别这个好吃的，这月饼当然是当仁不让，必须要出现在咱们餐桌上的啊！说最近呀、啊，这个辽宁盘锦是正值这个河蟹上市的季节，确实这个时候秋风起，蟹脚痒嘛，是吧？说今年前8个月呀，盘锦河蟹出口量达到482吨，同比增长14.5倍之多。那其中对于越南出口约占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一半，而且与此同时呢，看到对于韩国的出口钓饵河蟹2448吨，是春出扣蟹啊，秋出成蟹，盘锦河蟹双蟹的这种出海格局已经逐渐成型了。所以说什么，别说咱们这儿爱吃，那外国人也爱吃啊。来看到说广式月饼海外市场也热销，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过600吨，货值约4700万，远销全球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哎，除了吃啊，还有这个观看的、观赏的啊，也远向海外，就是咱们浙江义乌市场上的中秋饰品花灯啊，迎来了这个出海热。说长工十月啊，这个系列的一些饰品啊，包括耳环呢、手链啊、项链等等，这些深受新加坡、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客户的喜爱。包括咱们这个中秋的花灯啊，同样是销售火热，融入这个玉兔望月、秋月繁花这些元素的手工花灯也是成为了爆款。 说到中秋相关的一些消费了，再来看到中秋档啊，电影票房，根据这个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5号的20:30，今年中秋节这个25号的单日票房就超过了1.16亿啊。说当日上映的这个《老江湖》《敦煌英雄》等多部的新片均未收获足够的关注，反而是重新上映的好莱坞旧作《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34.7%的这个票房轻松的拿下了中秋节当日票房的冠军。而且紧随其后的同样也不算是新片了，是已经上映46天的《欢迎来龙餐馆》，凭借沈腾的这个强大号召力啊，拿下2026中秋节票房的亚军。不过相较于只有3天的中秋档啊，这个院线和影院方面更看重的是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因为截至目前已经有13部影片定档2026的国庆档，其中陈思诚执导的张译还有马丽主演的这个神探之痕迹，包括小沈阳沈春阳这个夫妇主演的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时空的第七天等等，这些作品都有基本盘观众打底啊，有望在国庆档冲进票房的第一梯队。不知道大家啊，您在这个双节观影计划当中有哪部影片是您非常感兴趣的呢？包括这三天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哪部电影呢？欢迎您随时来留言互动。来听到蔡琴的这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0: 中秋假期出去玩呢，一早一晚的现在温差逐渐拉大了，咱们得加件外套了。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沉

提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假期3天假期的时间过得就是非常的快啊，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来吧，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唐山的东部、秦皇岛、沧州的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的，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那么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还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尤其是昨天晚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雨啊，而且还电闪雷鸣的，哎，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这个休息没休息好啊？也提示我们早出晚归的朋友啊，尤其是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咱可千万别感冒了，不要生病啊，备上件外套啊，别着凉。是的，早上呢还继续可以跟大家来早安奶茶互动留言，来有奖打卡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会看见有一条网址链接，您点击进去，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这个 app， 然后搜索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的啊。在留言帖，咱们的直播帖下面去那个找评论区去留言，才能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那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呢啊！您在这儿答题留言是进入不到我们的抽奖池的啊，在早安奶茶的那个留言帖里面进去去留言才可以。每天我们才从我们的这个留言的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给您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二选一任选啊。然后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两张图片了。看到这两张图片，让您来猜一猜这两张图上是什么东西，它们分别叫什么啊，在咱们什么场景下的时候回去用过。其实这两张图片是中间是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关联的，它是有点相像但是又不太一样啊，但是又跟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哎呀，非常的契合啊。您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这两张图您都认识不认识啊，有没有引发您什么样的回忆呢？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早上的8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时政方面。2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644列。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